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

0: 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糖尿病患者吃三粗有哪些，第一个是燕麦，第二个是红薯，第三个是粳米。燕麦在这里指的是出加工的燕麦，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速冲燕麦片。 燕麦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够延缓胃的排空，增加糖尿病患者的保护感，控制食欲，是理想的食物。第二种是红薯，红薯很多人都会疑问，红薯吃起来口感那么甜，真的不会生血糖吗？这个呢，红薯它的热量呢，相当于大米以及白面食品的三分之一，它降糖。
1: 它的升糖率很低。第三种是粳米，粳米又称这个糟米，就是没有经过精细的糟米，粳米糠层有大量的粗纤维，这些分子具有助于肠胃蠕动，减少糖与脂肪的吸收，能够预防便秘，有很好的疗效。粳米当中的维生素 B1 含量丰富，不仅可以健脾胃、消肿利尿，还可以防止 脚气病的发生，而糖尿病人常常使用，有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